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

详细内容。六月十七号上午，县委书记王正飞主持召开2026年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暨县委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市委系列决策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为缙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王毅、赵建明。

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及加快建设创新里水工作推进会会议精神，听取县委深改委年度改革工作方案起草及第三批小切口大撬动改革项目清单谋划编制情况，教科人一体化委员会2025年工作述职情况及2026年工作计划汇报，审议相关方案及事项等。会上，社会工作部发改局做交流发言。王正飞强调，要对标对表，以全面

形成一批可赶可急、务实高效的改革成果。要争试点、创典型，抢抓十五五开局之年政策窗口期，主动争跑国家级、省部级、高层级改革试点和各类政策项目资源，持续强化试点及案例、案例及路径理念，全力推动缙云改革探索在全省发生、在全国出

程，立足企业创新发展实际需求，着力搭建平台，树立标杆，降低门槛，促进科技与产业双向奔赴，推动创新主体量质提升。要聚焦人才引育，全力破解山区县引才难、留才难短板，用心呵护科创企业，关爱创新人才，打造全省山区县青年人才集聚样板。王正飞要求要狠抓落实，以过硬作风确保改革创新任务落地见效，

0: 版、纪实影像等资料，了解黄帝文化传承脉络。随后前往鼎湖风景区，讲师结合标志性景观讲解相关典故，并在缙云堂、怀祖堂内对照姓氏树，围绕轩辕皇帝溯源故事做进一步讲解。
1: 以前黄帝文化对我来说可能只是课本上的符号，沉浸式的学习使我们的代入感更强，抽象。

鉴别和夏季养生，从饮食调养、作息规律、运动保健到常见慢性病的夏季管理，为社区居民进行了讲解。讲座后，医生团队随即在现场开展义诊，通过把脉、看舌苔等方式为居民辨识体质，并给出个性化调理建议与用药指导，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的中医。

0: 们来教堂包粽子，这个活动也很快乐，然后希望他们平平安安。
1: 粽子包好煮熟后，消防员们带上粽子和消防知识，来到光大百灵邦缙云养老院看望老人。
2: 端午佳节快到了，今天过来看望爷爷奶奶，希望他们身体健康，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

0: 进入了节前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商超看到，卖场专门设置了粽子展销区，袋装粽、精品礼盒粽整齐陈列，价格从几元到上百元不等。
1: 散装自包的粽子卖得比较好，粽子一天也差不多能卖个一两百个。那礼盒呢，是这两天就是周三周四这两天我们会凸显的会更明显。
0: 眼下粽子生产企业正全力冲刺，确保产品及时交付，商超保障货源充足，稳稳守住端午市场供应。

0: 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坐在我对面的来自于
1: 沈一件衣服。
0: 嗯，我记得之前上次咱们聊天的时候说到，哎，为什么你看民国时期啊，他这个旗袍穿出来就那么的显身材，跟他的剪裁会有很大关系吗？还是说他

0: 人，对，对于亚，为什么会在亚洲的人的这种体型中这么或者说被人的接受度这么广，就是它本身其实就是两片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剪裁、在过去的时候甚至是不收这两个嗓道的，就都做旗袍，然后因此而盛名。就像给花样年华做旗袍的朱红生朱老先生。
1: 哦，哎，这个真的是传统工艺的第一是它的魅力所在，
0: 对，
1: 第二是它的难点所

0: 对，
1: 这个就可能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用面料做的相对立体，然后把它卷完了之后，然后再用针线把它一层层的固定就好了，这个时间可能短一点。复杂一点的，就比如中间就是倒数第二张绿色的这个，这个就是这个叫填充扣，这个是先把就是它的周边这一圈，
0: 就这个花朵的形儿，
1: 对，这个形儿怎么出来的，是里面加了铁丝。

0: 性一定要配上恨天高，说不管你有多高，跟鞋必穿，才会显得出众。
1: 对，因为旗袍它本身是就是裹在人身上的嘛，离人很近，所以你的身形的任何特点都能够第一时间表现出来。如果就是为什么刚刚这位听众说要穿上高跟鞋，我觉得穿完高跟鞋之后，人的这种就是走路也好，或者是站姿也好，都会格外的挺拔一些。

0: 气泡就逐渐给演化，然后比较收身，开始出现这种就是比如说凸显我们身材的胸部还有臀线，然后两侧开始开叉，而且开叉位比较高，底摆开始修的比较的有型，这个就而且是应该是在民国时期就把它定为了国服，然后女士参加礼仪什么的是可以穿这种衣服的。
1: 嗯，
0: 对。然后到了近现代，可能我们

0: 有专门的教授的这个
1: 哦，可以学、哦、
0: 对，可以学，
1: 要用到酱子吗？
0: 现在
1: 要自己熬浆糊，
0: 现在应该不需要了。
1: 但是蝴蝶它这个形状，按照传统工艺来说，它是需要浆糊的。
0: 也不用，因为现在它可能可以加一些比较硬的衬，然后中间嵌上铁丝，然后就会稍微好一些。嗯、过去用浆糊是因为，没有这个，就是除了铁丝之外，没有可以支撑的这个力量，就是

0: 应该是你们说的直筒式的，
1: 嗯，
0: 粉色碎花穿上以后很民国。小学的时候呀，小学时候，
1: 哎呀，小朋友穿真的是
0: 很萌，
1: 哎，对，也有一番
0: 碎花，
1: 对对对对对，会很可爱，就是其，
2: 哦，
1: 对，
2: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手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

0: 自动体外除颤仪，谢灵美就把这个电极片贴到了这名患病球友的胸部，先后两次进行了除颤。那效果怎么样？咱们一块来听听谢灵美给我们介绍介绍，她当时是怎么样抢救这名球友的。
1: 当时反正蛮紧张的嘛，当时在前台突然有一个球友来说有一个人晕倒了嘛，都知道我们这儿也配备了这个 AED， 说有一个球友正在给他做那个心脏复苏嘛，然后我就赶快拿着那个机器

0: 多的，有的是中暑，有的是低血糖。那显然呢，和心脏骤停它的危害是完全不同的。
1: 第二呢，就是现场的施救者呀，就球友和工作人员算是紧密合作，对他进行的心肺复苏很及时。第三呢，也是工作人员现场取来了 AED， 也就是体外除颤仪，对患者实施了有效的除颤。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红十字会。

0: 对，应急救护培训科的科长、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专干和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给我们啊一块儿分析分析这个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之处。
1: 他首先呢，就是这个患者第一时间被大家发现了，而且呢被正确的识别出了他心搏骤停的体征，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正是大家的紧密合作，还有及时的拨打了急救电话，才实施了心肺复苏，产生了这样好的效果。
2: 通过上述案例啊，咱们大家可以看到，在急救过程中能够成功的对这个患者进行施救 ，AED 的功劳是非常大的，说明他对我们这个心脏骤停除颤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个体育馆呢，开设了我们的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丰台分校区。平时啊，就是对群众和球友还有工作人员进行应急救护知识的培训推广，同时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徒手心肺复苏操作，还有 AED 的正确使用，都是定期的进行培训。在这之后呢，我们还把这个应急救护创伤救护技能也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培训。通过几个案例可以看到啊，都是由我们很多的通过在急救过程中认真学习过急救知识的人。

其实啊，在咱们身边还有很多在发生心脏骤停的过程当中被成功施救的一些案例。比如说啊，咱们说个稍微远一点的，去年的5月24号，北京市地铁西客站这个站工作人员金某，利用他学的这个心肺复苏，也就是咱们说

0: 行任务的出入境管理大队的民警，他运用他学的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的知识，对一名在驾车途中身体突然不适的男子进行了急救，而且呢成功的把对方给救过来了。
1: 也在去年的九月啊，值班的站长呢同样利用站内的 AED 是成功施救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乘客。

0: 训师崔恩良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如果我们在现场遇到这个病人倒地了，然后通过您的判断确认他是心搏骤停了，那我们应该迅速的给他做心肺复苏。那首先呢，我们在现场一般是跪在病人的一侧的，这个心肺复苏呢，按压的位置一定要找对，在这个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我们按压时候用力的重心应该落在这点上。我们要求是什么呢？两个手掌根重叠，手指相扣，或是手掌手指略微翘起了一点，用掌根的部位去按压，用力呢应该是垂直的，也就是说这个病人呢是前胸向后背来挤压的，这个按压的深度我们要求呢

0: 让骤停的患者呢能够去进行除颤，也被称为呢是救命的神器。因为它呢体积小啊，重量轻啊，使用安全操作简单啊，所以很多非专业人员也能够去轻松使用这 AED。
1: 哎，那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操作一台，比如说地铁里有人发现心脏骤停倒地了，
0: 嗯，
1: 那么你能做的呢，就是如果你会心

0: 重要器官等待下一步的救援。这个 AED 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家电产品，拿到以后呢，找到它的电源开关，一按电源开关，
1: 请立即拨打120，撕开包装袋，拿出电极片，揭开一个电极片上薄膜，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按照示意图贴牢电极片。

商圈、景区这些已经配置 AED 场所的从业人员来红会学急救。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登录红十字会的官方的网站，右上角的位置啊有一个黄色的急救培训报名，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相关的信息了。那么现在更为便捷的方式啊，就是您可以直接用手机来关注红十字会。

0: 现在时间9:30。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

关于这夏至啊，其实大家挺熟悉的哈，因为在二十四节气中，夏至、冬至啊，或者春分、秋分啊，就是最早确立的。它这个物候现象啊，包括这个就是太阳和对地球的影响非常明显。今天我又了解了一个新知啊，我以为我一直理解这句话，其实我不理解。比如说，咱们经常说啊，吃了夏至面，一天短一线。夏至面呢，咱们中国人多爱吃面和饺子呀，而且麦子下来了，咱们有吃面的这个资本哈。但是下一句一天短一线，我一直以为哦，你过了夏至不就变得这个白昼会越来越短了吗？

0: 从各行各业各个人的那吸取智慧，对吧？如果是我们不理解的话，不了解他这个行业的话呢，我们可能呢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对，我原来就以为一线生机，一线光阴，一天短一线，那个线只是一种比喻罢了。但是我不知道，哦，这是过去的那个那个妇女在劳作的时候，她的一个真实的那个映照。
0: 是这么一条线。
1: 这是新知哈，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照例来说说。

0: 字，这个字就是条，啊，不叫蚕食名，也可以用蚕食名，但是呢，为了跟后面的寒蚕名区别开来，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叫条食名。那么我们观察到呢，就是夏至的时候啊，特别特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呢，知了、寂鸟也好哈，它是幼虫阶段。它是在地底下的，
1: 对的，
0: 钻到地底下是吃那个树根的，吸树根树枝儿，树根里。

0: 那它这个球在这个时候又长出芽来，还能长出一个一个芽。
1: 那个球是它的果实。
0: 对，
1: 就是它还在自己的支柱上的时候，它就又长芽了。
0: 又长芽了。
1: 哦，
0: 所以呢，其实这个半夏生啊，现在理解呢应该是半夏又生。
1: 哦，
0: 对，它不是说刚长出来，而且是半夏呢再生，实际上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它的等于是儿子生孩子了。对不对？
1: 就是对于根儿来说，这个已经有孙子了。
0: 对，开始出孙子了。
1: 啊、
0: 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半夏生。
1: 这是夏至的三候，是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夏天呢，我们。

0: 就是在北京，它是北纬40度的地方，那它影子呢？
1: 39.56 好像是。
0: 对，
1: 嗯，
0: 对。那么它的影子呢，就是会有又比过去历史上说呢，叫一尺五，一尺五是在河南的天地之中的位置，
1: 哦、
0: 天地之中的时候，
1: 影子
0: 一尺五，八尺归表。

0: 正东方，
1: 太阳升起的方向是正东，
0: 正东方，就是是你、哦、你，因为它那个东西啊，东西是南北是靠什么来的？就是圭表测量出来的，
1: 哦、
0: 以圭表来定的。因为我们本来正常圆的，它怎么放，怎么确定方位啊？
1: 是，
0: 就以太阳来确定方位。
1: 哦，
0: 太阳确定方位的话，就是规定就是，春分日，那天太阳出来的地方是正东方，正南正北。你像北京，它是东南西北是很正的。
1: 对，
0: 那么它就是跟着太阳的方向是。
1: 哦，
0: 直接相关的。
1: 所以我们去看很多展览啊，它最开始从前沿部分开始，它总放两个圭表，就这是文明的开始。

雪水山兰都是热锅煮着。你热锅长而让得上上解渴，热而杀脉，牛奶胶蛋，燕小热为旺蛋，为关节而热。三具备热锅活动有效，隶属地区最高奖励热旺月，具备点五一一来。那间热锅人人有炸，让我们炒料说我解决与热锅完成高些，刚当秀

部分考生认为高考结束便意味着自己熬出来了，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弥补一下多年来的艰辛。也有一些家长有弥补心态，纵容孩子的这种行为。事实上，不管是熬夜打游戏、宅家睡大觉，还是暴饮暴食、过度放纵，都不是良好的放松方式。找到新的目标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奖励。三是加强身体锻炼。经过紧张的复习和考试，加之缺少锻炼，许多考生的

好骑自行车、爬山、游泳、参加各种球类运动等，既可以放松疲惫的身心，又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四是转变消极观念，培养理性思维。不管考试结果是否如意，生活都要继续，与自己达成和解最为重要。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尝试把自己面对的几个选项的利弊一一列出来，进行理性分析。需要提醒的是，没有一个抉择能代表绝对的好和坏，

五是深呼吸，听音乐来调节情绪。重要的未知事件容易勾起人们的焦虑情绪，考生要学会接纳负性情绪，通过有效手段帮助自己面对和处理，比如每天抽出一点时间做深呼吸放松练习。此外，还可以伴着轻缓的音乐，想象最能让自己感到舒适、惬意、放松的情境。这样的深呼吸放松和想象放松训练，有助于放飞心绪，保持平和心态。

0: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古埃及人的精神和信仰，属于中国的珍贵文物如何辗转流落到西方世界的博物馆里，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中的人物到底是谁，一位英国科学家为何会将自己的遗产捐赠给美国用以成立博物馆，最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在这本书里，中国国家博物馆讲解员何森宝将带领我们一起探寻世界上27家

能看到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用犹太人囚犯头发制作的工艺品，还能看到从19世纪早期就开始传承的用历代家人的头发编成的头发家谱。头发竟然也在用他们的方式，也算是不虚此行了。

有立体模型，可以看到铁丝网是怎么样影响19世纪堪萨斯定居点儿。这项发明和带刺儿铁丝网的使用标志着开放范围的结束。博物馆内设有 Lee 和 Ruby Shank 剧院、 Laurie Grill 研究中心、图书馆，还有 Barbara Whitehall of Fame 铁丝网名人堂。而且呢，这家博物馆做铁丝网收藏并不是纯粹为了闹着玩搞噱头，做铁丝网收藏对他们来说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情，因为铁丝网把美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也把世界

收藏于卢浮宫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居然画中有画。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一看世界上最大的鱿鱼是什么样的。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为什么被称为法国的圆明园？还有最会赚钱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拥有最密集博物馆群的柏林博物馆。

数千年文明尽在博物馆，13个国家27家博物馆，跟随汉旅行阅读会，开启一场奇妙的博物馆之旅。

浪生活，就会明白它不是游戏，而是一种人生。而只要是人生，浪漫总是少数，苦涩就总是多数。美国呢，就有这么一家流浪汉博物馆 Harbor Museum， 收藏了大量和流浪汉有关的藏品，包括工艺品、艺术品、照片、文件等等，真实记录了美国流浪汉群体 Harbor 们的生活。美国英文里的这个 Harbor 最早特指美国早期那些沿着铁路

呢是有自己的组织的，他们成立了国家流浪汉大会 National Hobo Convention， 简单理解就是美国的丐帮。而且呢和武侠小说里的丐帮很像的是，这个组织每年还要在一起开一次年度会议，大家在黄昏之后集中在一起点燃篝火，唱歌跳舞，讲故事，甚至还有诗朗诵，别有一番情趣。甚至在大会上他们还要选举出每年一届的最佳 Hobo， 男流浪汉里

Jim Tully， 流浪歌手、诗人尤塔·菲利普斯等等。这些人也许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社会文化的主流，但是他们同样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精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生活，同样也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在 Howard 们的规则里，头一条就是决定你自己的人生，别让别人驱使你。这对我们这些普通人，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起卧床、侧翻身或者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突然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甚至恶心呕吐，保持不动之后持续几秒钟也就缓解了，这很有可能是您耳朵当中的耳石在作祟。
1: 耳石症是顾名思义就是耳朵的一个石头引起的疾病嘛。它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身体能够维持平衡啊，主要是前庭功能发挥了是有80%的作用，就我们能够安稳。

上很剧烈的眩晕，但是这种眩晕它一般持续时间很短，也就一分钟左右，明确的和体位相关的，这是典型的耳石症的表现。当然有一些慢性的耳石症发病时间比较长了，可能没有这么剧烈的眩晕，可能只是头昏昏沉沉呀，或者只是偶尔的这样感到身体漂浮一下，或者走路不太稳，这种情况也有，有些不典型。

有的是我以前不晕车了，现在开始变得晕车，这时候也是可能是一些慢性的失重存在。啊，还有一个，我们国家有个外交官，他呢一坐飞机的时候，一起飞的时候就会晕，然后再一降落的时候又会晕，然后每次晕呢，只要飞机一平飞，立马就好了。这样又持续了十几年，找不到原因，最后一查就是失重，因为他是外交官嘛，他没有办法，老是要坐飞机，但是呢，他又十多年，所以很痛苦，全靠着这种对工作的热爱来坚持。那么我们给他做。

感、漂浮感，不一定。肝会是发作的时候，可能患者也会眩晕、恶心、吐啊，也会出现这些症状，也可能会出现晕。但是呢，这种晕一定会在你动的时候加剧，不动的时候很轻的，或者时间很短。

阵发性胃肾有血瘀，良性呢就是指的它没有一个恶性的后果，就是它不是肿瘤啊，不是脑梗导致的，它呢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带来听力的改变这种恶性的后果出现。所以呢这个耳石症大家发作的时候也不用紧张，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感到自己要晕的时候扶住东西，不要让自己摔倒，或者你在起床的时候感到晕，快点就是

这种熬夜啊，休息不好，也容易出现失智症，这个在年轻人里边比较常见。维生素 D 一般来说，因为它有中毒的，像钙、铬、铬一天补个100单位左右，125单位左右啊，所以呢，不建议大家去没有医生指导下来去补充维生素 D， 那么一定要在进行维生素 D 监测以后，抽血化验维生素 D 水平以后再。

您在生活中是否有过突然的头晕目眩、难以忍受的情况？大家通常会认为是脑供血不足、颈椎病或者是休息不好导致的，但是也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耳朵出现了问题。维生素 D 可以兼顾骨骼，为什么有时候耳朵出了问题，医生也会建议补充？耳鸣、耳闷、耳胀，哪些耳朵的信号要格外注意？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继续播出了解耳朵发出的健康信号下集。

主要是贝塔斯汀啊和马利中提取物这些减轻水肿的药物。如果说通过保守的药物治疗，规范的一个保守的药物治疗没有效，那么我们就考虑固始注射或者耳后注射，就是在耳朵的局部呢进行这种激素的注射治疗。那么通过这两种方法，它这种饮食控制、药物的保守治疗或者固始注射，那么它的血液的控制力在90%到95%。如果用完这些规范的治疗以后，还不能够控制血液的症状，血液严重影响生活。

耳鸣它的节奏是和脉搏一致的，或者说是咔咔哒哒哒哒的那种声音频率比较高的，那么尽早呢也要找医生去看。哎，有的是嗡嗡声，有的是跟蝉鸣声，有的跟吹风一样，有的跟电流一样，有的跟那个电视机没有信号那种呲呲的噪声一样的。那么还有很少见的会出现跟脉搏一致的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还有的出现就跟打字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啊。所以如果出现搏动性的或哒哒声的，或者只有一个耳朵耳鸣的时候，一定要看。如果两个耳朵耳鸣缓慢出现的，那可能我们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看不会大问题，但是一旦出现单侧的耳鸣。

0: 孙子而中招，需引起警惕。
1: 浙大医院专家缙云县人民医院坐诊时间，眼科专家童建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胃肠外科专家杨汉良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泌尿外科专家蔡松良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

0: 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共富金栏目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的收听。
1: 把花生炸熟，
2: 徐连梅决定用辣椒和各种坚果来给豆豉酱增香提味儿，他管这款豆豉酱叫做爆香豆豉。
1: 第一个就是掌握那个油。

0: 温太低了，它就煮出来它就不香，它就没有那种香味出来，所以这是最主要的。
1: 徐莲妹除了用豆豉和大骨头炖出汤底之外，还在豆豉粉中加上爆香豆豉，虽然每碗的成本增加了1元钱，但她的豆豉粉店在黄姚古镇却一炮打响。徐向前决定和他一起利用自己豆豉的产量优势，把爆

0: 游客的热情，一个五一小长假就进账300多万元。曾经默默无闻的配料，如今成了带动整座古镇经济的主角。
1: 所以首先呢，那个脚扎马步宽，要与肩齐，然后呢，手呢要抓在这个簸箕的中间，簸箕的中间，也是你很舒服的一个方式。然后把这个呢靠在这个咱们肚脐下3寸，就开始向外甩，用内力甩。
0: 徐向前刚说完要领，大家伙都迫不及待的要试一下。
1: 啊，对对，要

0: 欢，一边玩得不亦乐乎。
1: 手臂好酸。
0: 随着各色豆豉美食被研发出来，景区里还搞起了豆豉长桌宴，游客们开心，种植户们更开心，小豆子成了他们的金豆子。
2: 我肯定自豪了。

也被一个年轻人盯上了，他叫陈果，从城市回到田间，用6年时间将蒜做成了亩产收益上万元的富农产业。他又是怎么做的呢？这天一大早，陈果就来到了基地，他心里很着急，因为天气预报说即将有一场连续性降雨。

0: 死我。
1: 在当地，采收难是个大问题，人工成本高，种上几亩地时，家人齐上阵，勉强赚点辛苦钱。可一旦规模大了，反而容易亏本。陈果种了200多亩大蒜，一年到头纯利润就能有3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大规模种植还能赚钱的呢？刚开始，陈果流转了400亩土地，平整土地，引进种蒜机，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第一年采收时找不到足够的人手。

0: 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一个多月，等六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这么多蒜，什么样的适合做种蒜呢？
2: 红七星嘛，你看这个它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很圆，很合适，
3: 每一瓣很匀称，
2: 对对，很匀。

0: 一角儿金不换，只要找对路，就能找到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嘹亮，从小就与音乐结缘。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台北的儿童合唱团，开始学习声乐。童年的生活是与音乐相伴度过的。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著名的音乐人牛大可发现了会唱歌的赵咏华，与他对唱了一首叫做《无奈》的歌曲。赵咏华唱过这首歌曲之后是迅速走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经典的对唱情歌。但是赵咏华并没有因此而出版专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赵咏华还在上学，作为学生是不能随便上电视的。唱过这首歌曲之后，隔天他就被学校记了大过，而专辑是在他毕业之后才得以出版的。下面呢，为您送上这首赵咏华与钮大可对唱的歌曲《无奈》。

区，最终抵达重庆的曲折过程。那个时候的台湾刚光复不久，大家的爱国热情都很高，这样传奇的经历让许多读者为之振奋，为之感动。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们，更是将吴思汉寻找祖国三千里的故事当作传奇一样口耳相传。然而仅仅五年后的1950年，同一份报纸却刊载了一则题为《不法叛逆》

得到处是伤。就这回到家里，吴思汉还被老爸一顿骂，说他身为学生怎么能顶撞老师。被这么教训了一顿，吴思汉放弃自己的坚守了吗？那不能够，我吴思汉一个人考上了。按说这样好的成绩，吴思汉在学校里头应该是意气风发，天之骄子啊。可事实是，作为殖民地的学生，他的求学之路注定充满坎坷。

着宿舍的，二人很快结为好友。戴振本这个人极富侠义心，两个人经常一起讨论时局。戴振本向台湾青年们介绍了大陆的情况，并弄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和心情，那就啥也别说了。他立刻表示愿意协助他们悄悄返回祖国。最初，吴思汉他们的计划是走正规的程序归国，他申请转学到北京大学，以此为名

强烈反对，不肯帮他签署转学同意书。没辙，吴思汉只能另想办法。他们算来算去，要么到东北或华北就业，但是这样需要有日本领事馆的许可书，可能性很小。要么不办正式手续，设法逃离日本，直接偷渡回国。

将吴思翰回国抗战的心愿告诉了他之后，人家也很愿意帮忙。正好吴思翰的父亲去年刚在大连设立了一家分店，所以这位留学生决定到大连之后以家属的名义给吴思翰发一份父亲病危的假电报，然后让他用探望父亲的名义先到伪满洲国，之后他们再想办法闯过山海关，而最终前往目的地重庆。这么长的一段路，路上的费用怎么保证呢？关于这一点，吴思翰他们也有办法。当时国内药品稀缺，他们决定从日本采购一些药品沿途贩卖，这样一是能够解决国内的一部分燃眉之急，

还抱怨呢，这儿一天只卖一两张票，有的时候甚至一张都不卖。没辙，几个留学生一合计，最终还是走了个后门，给一位有门路的太太送了礼，这才弄到了车票。就这样，吴思汉从京都坐火车到了下关，又从那儿搭上了开往釜山的渡船。等到

0: 现在时间13:30。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来听刻在时光里的粤语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2006年陈奕迅《富士山下》。这首歌是千禧年之后粤语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陈奕迅慢热型歌曲的典型。第一次听可能觉得很平淡，但越听越有味道，后劲儿很大，每一句歌词都值得反复品味，像一本需要慢慢读的书。

0: 没了。
1: 哦，这么说你让了？
0: 不让不行，他们嘴蛮厉害的，写成相声讽刺我，管我叫方片疙瘩，不敢不敢。
1: 那就挪吧。我告诉你啊，二楼通过了，三楼更加困难。
0: 怎么呢？
1: 三楼难，难于上青天。三楼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自古三楼一条路，只可自取，不可强攻。
0: 哇，这么厉害！
1: 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啊，三楼往上去的时候，小伙子在前面，钢琴在中间，唐老师年岁比较大，你在后面。
0: 哦，对，我还挺照顾。
1: 不是，上面那个人蛮厉害的，一拳打下来，小伙子压在钢琴上，钢琴压在你身上，你身上肉比较厚，钢琴摔不坏的哦。
0: 啊，你可太损了。

0: 像话吗？
1: 您好，我们家欢迎您常来常往。
0: 我家欢迎您经常去做客。
1: 哎，我家就是您家，
0: 我家就是你们家。
1: 您弟弟我叫大哥，
0: 您妹妹我叫大姐，
1: 您爱人我叫大妈，
0: 您女儿我叫奶奶。哎
2: 好，听众朋友，听完这段一笑堂上半时段暂时告一段落，别走开，下半场马上开始。

一线。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们在相声发展史的尝试上也算是做出了贡献。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传统相声《学唱大鼓》，是由张永熙、赵世忠为您合说的，一起来听听。

0: 小托的香腮，形容女子的美，香腮，桃腮粉面，到他这还高级，叫香腮。
1: 香腮，
0: 赵世忠的腮
1: 啊，也香腮。
0: 您这是，哎呀，您这是鱼腮。
1: 鱼腮，再讲吧。
0: 你还香腮
1: 到我这全部
0: 凑合叫腮帮子吧。
1: 腮帮子，
0: 手托着香。

0: 受不了，真是难干这个。所以说啊，错一个字都不行，
1: 哎，对，
0: 错个地方都不行，
1: 就是。
0: 说这些作家真有本事，就这么一句话，把这个姑娘写那么好看，那么美丽，
1: 就是
0: 啊。这是醋扔的
1: 哦！
0: 我再唱一种大鼓，你要再知道
1: 怎么样，
0: 拜你为师。
1: 嘿嘿，你放心，绝对知道。
0: 听着，
1: 好，
0: 高老师。

0: 来买卖的工，梆梆起梆梆，嘣儿梆梆，
1: 这忘词儿。
0: 哎，你看那唱大鼓的，只要一打鼓，
1: 那就是忘词儿。
0: 哎，这是你说的，
1: 哎，别忘
0: 词儿，你说了，我没说，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啊、小车子不倒，慢慢的
1: 往前鼓，
0: 哎，梆梆起梆梆，弯弓掏箭必得照直的梆，丝绦断了还得丝绦续。许点麻绳子那算不中，东屋里点灯，东屋里头亮，那个西屋里不点灯，黑咕隆咚。
1: 废话，

0: 这不等也得等，
1: 嘿，
0: 等也得等。
1: 哎，他想旁边有弹弦的
0: 啊，
1: 我忘了不要紧，我问问他，他一提词我不就接下去了吗？
0: 就是。
1: 起光光，哪儿呢？哪里铃呢？端着茶杯。哎，下句是什么？啊，下句是什么？弹弦的，上句都没听见。哎，上句是什么？哎，上句是什么？哎，一个往上句，一个往下句，这怎么办呢？把看家的本事拿出来了。
0: 哦，
1: 现抓现编，还合辙押韵。

0: 这叫脑袋瓜。
1: 你看张伟说来北京话，脑袋瓜
0: 就是啊，
1: 说脑袋瓜到别处不懂，就北京人懂。
0: 哦，
1: 北京就这个名词多了，
0: 都有叫什么的呀？
1: 脑袋瓜
0: 啊，
1: 脑袋壳，
0: 嗯，
1: 脑袋瓢
0: 啊，
1: 是吧？俩人打架把脑袋打一口子，
0: 嗯，
1: 不说打
0: 啊，
1: 这位开瓢了，
0: 对，开瓢了，
1: 开瓢了
0: 啊。
1: 但实际上这个正字，它叫头。
0: 哦，头，
1: 你说头，全国各地哪儿都行，
0: 嗯，
1: 谁都听得懂。说脑袋瓜有的。

0: 我呢是相声人，说北京话呀。
1: 对呀、啊，
0: 这有时候一吵起来啊，这叫煞星期日
1: 啊。
0: 我跟我哥就吵起来了。
1: 哦，那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什么呀？因为我哥哥嫌我花钱多，
1: 哦，
0: 非常浪费。
1: 嗯，
0: 说我两句我不爱听
1: 啊。
0: 我说的是北京话。
1: 嗯，
0: 杨哥，怎么着，大哥？哎，你打算管我？你管我可差点，知道吗？有爸爸跟妈在，你算老几呀？你管我？
1: 对、
0: 嗯，姥姥。
1: 姥姥，
0: 这个姥姥我在这儿得给大家解释。

又一部反映南昌起义的国产红色电影《建军大业》问世。这就是2017年为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再现革命先辈的建军艰难历程的电影《建军大业》。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国产史诗影片《建军大业》。建军大业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影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还有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等主演。

有杀喽！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蒋介石穿一条裤子。

0: 还在继续削弱，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1: 可现在是革命的第一。

0: 这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推崇城市暴动的方法。
1: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对吗？
0: 我认为中国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1: 从哪里开始？
0: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1: 我去说服军队，
0: 我去动员农民。
1: 去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0: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
2: 得知更多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是立刻安排大家撤离。同时他也找到了二十军军长贺龙，希望能够让他投身革命。然而此时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

0: 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1: 我贺龙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哪个朋友值得交，哪个是嘎杂子，我是分得清的。
0: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1: 不见得。我就提出很多次要加入你们，你们不要。
0: 谁不要你？
1: 张国焘这家伙傲慢得很呐，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吗？老子是军人。
0: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1: 喊打喊。

0: 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的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1: 蒋介石、汪精卫分过，天下人是共产党为红

小的官绅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家喝得烂醉。8月1号凌晨2点，周恩来率人发动起义，顺利占领整个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派出援军向南昌进发，在这里防守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商议

0: 番号。
1: 对，旗子要做成全新的。
2: 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了吗？
1: 国民党这面旗子我们不能再用。
3: 可是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就是这面旗子。
1: 军阀、地主、资本家对工农武装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奉国民政府的命令肃杀整顿，上到武汉上海，下到乡镇村野，如今是冤魂万千，哀鸿遍野。
0: 重阳通城两县实行了十一律，
3: 就是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十个杀一个。

天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

0: 师这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啊，因为庞岩老师曾经是我的吉他老师。
1: 哎，是那个咱们是老朋友了，老师就哎呀过奖了，过奖。

0: 那作为旁边离他比较近的吉他手，当时在台上的感觉是什么样？跟我们的观众感受应该会略有不同吧？
1: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节目，还真是有好多故事。嗯。但是刚才我一听到这首歌，突然一下又回到了几年前，哎呦，参加节目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状态，好像每一小节、每一个音符都在眼前一样，就一下就会让人穿越到那个时候。因为琪姐的声音是特别有故事的，而且，就像这个当时说的，她就是用声音。

0: 成的那么好啊，真是特别感动当时。
1: 没错，泪落心田说，这是他在我是歌手的版本吗？没错，正是，就是那个现场的 live 版本。那我今天也特别的有幸，就是啊，给罗琦老师伴奏的庞岩老师今天可以给我伴奏。那我们能唱首歌吗？因为大家有问说今天有没有糖你个糖，当然有了。

0: 那也非常感谢所有的甜甜圈们。好了，好嘞 ，OK， 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想其实也特别想知道，庞岩老师作为一个吉他手，听的歌是不是也都是那种吉他技巧特别难度特别高的，就类似于三 G 啊什么之类的那种？
1: 其实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0: 嗯，
1: 是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听一些一些吉他大师啊，或者那种特别难的。但是随着时间慢慢过来之后，现在我没有特别的去听那种风格，只要是好听的打动你了，我就觉得都是好的音乐。嗯，因为现在我也在做制作嘛，所以不会去专门的去听那首歌，因为像我个人可能更喜欢老歌一些，是这样。
0: 哦，喜欢老歌。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0: 宙相关。
1: 是，可能它比较空灵吧，音色啊，就是给人想象空间会更大吧。
0: 嗯，纤手素描说不知道手碟长啥样，怎么形容一下呢？其实看上去挺像一口大锅的。
1: 对，那个朋友都说。

0: 锅。
1: 手碟就是一个圆形的，它直径一般是56厘米，高呢是28厘米的，一共有9颗音，常规的是 D 小调的，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乐器啊。
0: 嗯，当时因为我特别喜欢，所以呢也找庞岩老师定制了一款。好，那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嗯，让我想想啊，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吧，我觉得先把歌唱了吧，要不然我们白排练了。那等会儿我把吉他也抱上。这个下面一首歌呢是杰克唐也要用蹩脚的吉他来

哎呀，中间还是弹的稍微刺了一点点，不过不影响整个的表达。对，这个歌的名字还没有起好啊，特别欢迎大家一块儿帮我集思广益的想想歌。

0: 和我聊的，我们哎正好有一个共同的，都想做机器人，而且这个呢需求是真的，他有这个刚性的需求，大家就一起干了。
1: 嗯，就是跟您很像，一方面呢也是有家庭的这种需要照顾老人的需求，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事情，然后另外呢也有一颗创业的梦，
0: 对，
1: 所以就是一拍即合，然后你们当时就拉起队伍说干就干。
0: 对，
1: 嗯，你看之前我们跟刘总在聊的时候，从投资人的角度您说了有三个要素我们来看是不是可以投这个项目，那这

0: 定的验证，可能是有了一定的反馈，觉得真的是有需求。
1: 嗯，
0: 那对于这种黑马型的公司，其实金融机构想要往里投的时候，一般会比白马类的要晚一些。
1: 嗯，他还需要观察一下，
0: 需要观察一下。
1: 嗯，
0: 需要看这个团队磨合怎么样。
1: 嗯，
0: 可能就判断这个团队值不值得投吧。
1: 说了非常细节的一些观察，这也涉及到一个选择的问题。这个选择之所以选择这个团队、这个项目去投，它可能背后有很多的要素，既有判断你是个黑马还是个白马这样的一些大家固有的一些认知，然后也有这个团队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性的这种成果啊，这一波人靠不靠谱？为什么是他们能做这个事儿？还有包括演员，包括他的选择的赛道对不对，选择的这些人靠不靠谱，这等等综合在一块儿啊，才能吸引到这个

0: 没有老人给你经常打电话说，你看张凯呀、啊，你这个产品今天我们家这个机器人他那个跟我反馈了一些什么问题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经常接到叔叔阿姨的这种电话？
1: 你猜想的和实际的不一样。
0: 不一样啊，为什么？
1: 就是说叔叔阿姨会给你反馈，
0: 嗯，
1: 但不会给你打电话，
0: 嗯，
1: 就是非常友善。他们会告诉你哪儿哪儿是怎么样，甚至会配合你录很长段的视频给你，告诉你哪儿有不足，
0: 嗯，
1: 但绝对不会投诉你说你。

0: 是特别有动力，也特别被感动。
1: 那他们的反馈，刚才您说了，可能通过录像，然后可能通过写一些文字，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比如说某一位阿姨，她录了一段什么样的视频，或者说给你写了一段什么样的文字，让你觉得哦，你看这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在给我这个产品提一些好的建议。嗯，
0: 有特别多。其实我们没想到，原来我们是定位的

0: 妈，
1: 嗯。
0: 他妈妈其实比的这个年龄大了，但是他妈妈在没有收到机器人以前，看我们的视频就一直在关注，看我们的样子，然后就说提了一个需求，说你们的机器人为什么没有嘴巴？
1: 没有嘴巴，
0: 对，我们希望说话的时候有嘴巴。他说这才更真实，这样的话就是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嘴巴在动，然后我就觉得他是在关注我。你看这个需求就特别好，而我们收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因为我们确实是没有嘴巴，但我们。

0: 们老说老小孩老小孩，就是他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会变得比较任性，然后有点回归到小孩的那种状态了。那在这样面对这么多不同的老人的时候，是不是也给你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因为我们毕竟它是面向一个大众群体的产品，它不可能做到千人千面，对吧？很难做到。所以怎么就跟老人们能够沟通，然后跟他们讲有些功能可能确实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您现在有心得吗？
1: 您说的又和实际情况是完全反的，
0: 又不一样。

0: 长辈给他讲的越多，他越了解长辈。但是呢，他也会成长嘛，时间长了，他有长期记忆，他也会记得家里面事情越多，他慢慢的给长辈的回馈或者是反馈也会越多。
1: 那我如果追问到之前您提到了母亲的事情的引起的这个触动，那像如果遇到了类似的突发情况，比如说低血糖啊，或者是老人身体抱恙的一些问题呀、啊。

0: 们不停的迭代迭代好。
1: 嗯，这个也涉及到您一开始提到了，它更多还像一个桥梁和中介，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陪伴的终端，可能关键的时候还可以把一些信息传递给身边的这个家人啊，这个或者做一些贴心的提示。
0: 对，
1: 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做产品的时候想去实现的一个目标。看到其实日本包括国外也有一些这种相关的同类的这种竞品啊，如果我们看关注价格的话都不便宜，就是从研发的成本上面来讲还是涉及到运维的问题，那会不会在未来会形成一种硬件加订阅的这种模式，不断的去升级，然后形成一种持续

者的这个价格敏感度还是挺高的。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什么样的机器人你可能会买，大家会觉得万元是一个分水岭啊，万元以内的可能有的朋友接受程度会高一点。每个人对价格的敏感度不一样，你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情绪经济，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愿意花大几十甚至大几百甚至大几千去消费一个 IP 啊，或者是去开一个盲盒，他可能就觉得这个东西给我带来了情绪价值，这个好像是在一些长辈看来

家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呢？由文艺报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共同策划，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书编辑那些事》，正是为了致敬那些在编辑岗位上默默付出的职业编辑的一本书。本书的主编徐海是凤凰传媒的总编辑，在本书的编纂过程当中，他与40多位作者共同探讨了个人在编辑生涯当中的点点滴滴，通过50多

0: 在这个一个文章里面说了一些话，我觉得非常有启发。那我们可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也通过这个刘培英老师的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请到您来说一说。因为他提到了什么呢，在1913年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他呢描述了这个出版商的大概的一个情形啊，他说呢，出版商啊用一只眼睛盯着作家，用另一只眼睛盯着读者，
1: 对对对，
0: 但是他的第三只眼智慧之眼总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钱囊。那么也就是说，从出版人的角度

比较努力比较认真的，因为今年的情况比较复杂，行业在微小的向下调整，这个调整呢是从2021年以来，2023年22年就停，基本上到了一个小高点了，2023年是略微下降的，2024年也是略微下降的，大家都感到了下降的痛苦，这个毫无疑问的，增长是欢乐的，究竟这个稍微的下降是短期还是长期，谁也不能打包票，但是我还是乐观的，社会需求没有变，我们可能遇到的是短期的微小的调整状态。

办单位效益好起来之后，再去做那些你认为非常有价值的，能传诸后世。要看自己的能力，要看自己的理想，理想也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办。真正一个常态出版化的那个出版单位呢，它是有自己的搭配的。这个地方我据我所知，我的感受，他出十本书不是每个人都神仙，十本书当中一般来说5本书到6本书是赚钱的，据我所知，2到3本书。

历史探笔的作品，你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书里面责任编辑是谁，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个，甚而至于关注到这个出版单位是谁。所以呢，本身呢，他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是在幕后的编辑。从成就来看，很多编辑一辈子呢，就是默默的在做教，在做编，在做推广，他没有名声的，没有名气的。成为著名编辑和出版家毕竟是少数，但是

0: 所以看书稿是痛苦的，看书是快乐的。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多么希望能看书啊，没有责任，没有压力，没有时间啊，能停就停。看书稿是很累，所以我觉得呢，编辑这个所谓的这个情怀，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工作压力是非常大。其实我在里面是个主稿编辑、案头编辑，他都是每天晚上一点钟，每个月某几天吧，晚上12点1点钟就收到我给他发的。

0: 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益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牛，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公司总工程师卢顺俊说，
1: 难点就三方面，一个呢是对噪音的要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高承载，这两块呢是目前的核心，还有一个呢就是寿命稳定性。我们呢就是有一个专门的设备团队。
0: 产业链上的浙江企业不断在向汽车工业更微观的制造业领域挺进。吉利汽车的配套企业浙江京能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功率半导体芯片已经搭载在极客、领克等国产车型上。公司首席运营官金

0: 我有，人有我心。因为杭州是一个创新活力跟人文底蕴都很深厚的城市，所以我觉得在浙江或者杭州这样的一些科技青年真的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一片沃土上面，只要他们有这个情怀，有格局，有方向，能够耐得住寂寞的话，最终都会实现把个人的自身价值与国家的强大可以融为一体，这样才是国家的未来，也是我们青年的未来。
1: 今天，一架满载跨境电商包裹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匈牙利布达。

0: 佩斯，标志着嘉兴到布达佩斯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运行。这是继嘉兴到达卡航线后，嘉兴南湖机场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货运航线，也是嘉兴工港开通以后的首条欧洲方向航线。新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嘉兴航空口岸国际物流布局，为区域外贸转型升级、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了全新动能。自嘉兴南湖机场国际货运航线首航以来，嘉兴海关监管进出港航班29架次，货运量近700吨。
1: 今天，2026年浙江省中考正式拉开帷幕，全省数十万。

0: 未来的憧憬，有序步入考场。考点入口两侧，老师们排成两列，笑着和每一位进场的考生击掌鼓劲。考点外的等候区内，家长们静静守候，用无声的陪伴为孩子送上祝福。家长涂女士说，
1: 来的时候心情也蛮好的，也没有说特别的紧张，希望他正常发挥，考出平时的水平就可以了。
0: 考生弟弟沈新凯说，

0: 考作文题，围绕一滴水的旅程展开。一滴水许愿变成雪，经历一系列循环后，又从雪变回水，最终看见了自己。不少考生表示，这个题目贴近生活，易于共情，平时积累的素材都能自然融入到写作中。
1: 写的是个人的人生价值。
2: 拿什么贴进去的？
1: 张桂梅的世界。
3: 我认为这个作文题目的主旨就是我们要相信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要存留自己的本真。
0: 在嵊州市城关中学语文教师赵青看来，

0: 有判断题，包括最后一个学科融合题的话，在去年中考的时候还是采用了地理、道法和历史相结合的形式，但是今年的模拟考所有的试卷做下来的话，前面两题是历史，后面两题是道法，还是比较清晰的。
1: 需要提醒的是，今年中考期间恰逢梅雨季、强降雨天气，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实时气象信息，提前熟悉考点位置与复考路线，预留充足的通行时间，确保顺利按时复考。
2: 今天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五个比赛日，张雨霏、孙杨等选手悉数出战。那赛场最新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了解一下。何怡，你好。
3: 教练好。
2: 那今天啊都有哪些比赛项目？

他检验长距离游泳备战状态的这个关键一战，状态火热的他呢也很有希望再带来惊喜。除此之外呢，也有多位名将将在收官之日迎来冲金战，像张雨霏将他会出战这个50米女子50米的蝶泳，秦海洋呢将会亮相男子50米的蛙泳，男子400米的自由泳呢将集结像潘展乐、张展硕这样子的一众好手，而名将李冰洁呢也会领先女子800米的自由泳快速决赛，上演中长距离的这个终极较量。

0: 全的享受一个舒适的环境吧。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元。
2: 这个端午假期，省内一小时交通圈的乡村古镇与山水轻度假成为了市民游客的热门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清晨，杭州余杭区青山村云雾未散。

0: 东北山区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持续偏高，大家要远离河道和边坡等区域。
1: 世界杯情报站，
2: 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9个比赛日，小组赛 C 组 D 组迎来了第二轮的对决。 C 组的两场比赛中，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开场两分钟闪电破门，帮助摩洛哥队1-0小胜苏格兰，巴西队3-0战胜

0: 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此外，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经在瑞士。根据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取消19号与美国的会谈，原因是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
1: 挪威首相斯特勒当地时间19号

0: 四级应急响应。
1: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

0: 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我们去年

0: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涉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1: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正确感受到徽。

0: 沙哥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

0: 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

0: 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队列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1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离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距离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离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离南部

0: 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声明说，袭击者企图破坏巴基斯坦在国际外交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为促进和平做出的努力，并重申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地区和全球和平，恐怖分子必将被击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袭击事件。据德国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地警方称，慕尼黑一座桥梁上当天凌晨发生两列货运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美国和伊朗日前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在增多，一些中东产油国着手准备提高原油出口量。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战事暂

0: 讨论权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以色列又会否成为美伊关系的搅局变量。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加拿大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与法国签署协议谋求深化合作。地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两场日美联合演习。近期日本防卫省宣布将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举行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其中坚毅之龙2026演习于6月20号至30号举行。英勇
1: 司令部就是他新成立的那个所谓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国印太司令部组织的一个演习，所以从层次上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战略战役级的这个联合作战演习，它突出海上作战和一体化的防空和导弹防御，日本陆核对行动预案的这种反复演练。第二个是美军借这样一个演习，是把它的低风的中导系统在日本要固化部署。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2025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就借坚毅之龙的2025这个联演之名，是把它的这个低风系统在岩国进行了部署。2025年的11月份它撤离了。所以那一次的演习呢，是一次最底线的试探。2026它又借英勇盾牌这个演习之名，在陆屋这个基地要部署低风和海马斯。演习结束以后呢，它也不撤走，是要借这个要在九月份还要进行一个所谓的东方盾牌演习为名，他说他认为来回运输不方便，又借这个借口再一次对底。

在印太地区跟大国竞争，到维护西半球的所谓的安全，这应该说呢是美国不断更名这个司令部的最主要的考虑。当然也体现出特朗普的这个随意性。但是不管怎么改变，那么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在印度洋地区这个显示它军存在的这种态势呢，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美军呢现在确确实实。

0: 美国整个一个军实力收缩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16号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呢，应该在今年冬天以前举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美国接下来将把重心转向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初曾表示呢，俄方愿意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美国主导下的俄乌和谈进程会因此而提速吗？
0: 6月16号泽连斯基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呢，就俄乌和平谈判释放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信号。那么他提议呢，由美国主导来进行斡旋，在2026年的冬天之前呢启动一个谈判。这个谈判呢可以起到对这个俄乌冲突进程来讲的话呢，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他提出来，在谈判的具体安排上，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由特朗普来决定。那么乌方呢是建议在一个中立的地点来进行展开，这看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不过不要太乐观。那么俄乌冲突关于谈判的话题已经讲得非常非常多了，真正取得这个进展的这种成果实际上是很少的。所以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这样来

克兰想和平，而俄罗斯不想和平这样一种叙事。乌克兰的提议是一个策略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转变。乌方急需在严冬来临之际呢，争取一个外交和军事上的喘息期，急需在外交用外交的手段去打破僵局。第二个呢是投其所好，那么将美国拉在这个俄乌冲突的和平进程中间。美伊战事结束，美国重新关注俄乌冲突，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在发生不利于俄罗斯的一些变化。美国认为军事上战场形势开始对俄罗斯不利，那么政治上美国也不完全信任这个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乌克兰把美国拉在这个和平进程中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第三个呢，俄乌之间的这个谈判在核心诉求上双方没有任何交集。第四个呢，利用美国

0: 来看的话呢，这个由于双方这个叫做没有这个交集，问题还是在原点来绕来绕去，所以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北约各国防长6月18号发表了一份罕见的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这份声明中呢，

了俄罗斯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美国呢也把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呢也部署到了欧洲。所以从这个北约来说的话，从黑龙战希望用这个核威慑呢来镇住这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种这个冒险。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其实还是北约 3.0 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组团美国结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的这种承诺，

0: 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仍然对黎巴嫩发动打击，美伊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推迟，这引发了外界对于中东局势再生变数的担忧。那么接下来美伊两国能否通过谈判达成最终的和平协议呢？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斡旋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

严重的外交政策的错误。那如果说这个前总统里根是这个泉下有知的话，那么他会气得从坟墓里头跳出来。所以这个讲的就是显然相对来讲是比较激烈的。但是特朗普的盟友他强调这个协议是一个双赢。美国的决策层认为协议呢能够给美国带来更低的油价和地区的新关系，共和党的务实派他也认为协议能够

0: 什么承诺，就连一个双方原本商定要举行的这个双方高官参加的这个仪式，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事情，基本上说取消就取消，所以更不要说什么伊朗从中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这个实惠，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是很难这个落实落地的。所以那些所谓的这个承诺，其实就是纸面上画的一个香喷喷的大饼，好看，但是根本解决不了肚子饿的这个问题。
1: 嗯，美国画了一张大饼。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啊，伊朗在这个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单独做出的承诺只有两项，也就是不获取或者研发核武器，还有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他的宗教的一个意思呢是相反的，相违背的，那么停止这个计划。而从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核材料方面呢有了长足的发展，不管是它离心机数量还是它这个提炼出来的丰度60%以上的这个核材料，那么分分秒秒呢可以呢让伊朗呢在谋求核武器道路上呢快速的发展。所以这应该说呢伊朗现在手里握有这张牌呢不太可能轻易的放弃，而且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伊朗追求这个自己的这种大杀器的这种这个政治夙愿呢。

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新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

0: 而且有黄花菜、牛肉酱啊，可以当那个我们爽面里面的牵头啊。
1: 在品种培育上，大雅饭村兼顾市场消费与文旅发展双重需求，在保留传统鲜食黄花菜种植的同时，同步培育观赏型品种。
0: 我们呢，以前就是种这个吃的，包括花都没有种，但我们现在是经过这两年的试验呢，我们品种呢是就是开花的，我们可以现在把它有规划的那些闲置的田地上去给他们打卡啊，或者是来旅游啊，带动这个经济那一块。
2: 针对6月2日今日聚焦栏目曝光我县废弃农膜回收处置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一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连日来，一场废弃农膜集中攻坚整治行动在全县迅速展开。

0: 实现一站式的响应。
1: 在湖西友爱工会之家内，记者看到几名环卫工人正坐在椅子上休息、聊天、喝水，随后还量了血压。
2: 以前我们的这个热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树荫的下面底下那个凉快一些，坐一些就休息一下。就现在这个关爱之家办起来的，我们方便的多了，就是口干呢，就它比水也可以。

0: 规律、运动保健到常见慢性病的夏季管理，为社区居民进行了讲解。讲座后，医生团队随即在现场开展义诊，通过把脉、看舌苔等方式为居民辨识体质，并给出个性化调理建议与用药指导，让大家在家门口享受到贴心的中医健康服务。
1: 端午节期间，我们会进行多场次的中医自愈技术推广活动，让每一个人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医文化的实用性、简便性和灵验性。
0: 一旁的中药香囊制作区域热闹非凡，社区工作人员将中药材一一摆放开来，锦囊材料包分发到居民手中，大家一边辨识药材功效，一边动手填充。不一会儿，造型精巧、药香四溢的香囊便在手中诞生。
2: 我们的广大居民有幸参加这次活动，很高兴很开心，因为社会这么好，这么关心我们这些老年的居民吧。
0: 活动尾声，社区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粽子送到居民手中，把节日的祝福和邻里间的温情一同传递。6月17日傍晚6点，安康过端午和睦暖家园邻里共享市集在五云街道金梅亭社区热闹开张，涉五毒民俗展板前排起长龙，老少同欢，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每当沙包穿过展板洞口，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
3: 五毒是有毒蛇、毒蛇、壁虎、蟾蜍、蜈蚣，是他们可以保家人平安。我一共射中了一个，

0: 汁浸泡糯米，米粒浸成透亮金黄，再裹入五花肉、菜干、豆沙等馅料，慢火焖煮入味后，凭借独特的山野风味成为端午爆款产品，近期订单量持续攀升，线上线下购销两旺。
1: 以上就是今天缙云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

0: 蒜的人要踩着木板或者竹竿，把大蒜一层一层严严密密地从上面挂到下面。架子最高的地方离地有5米多，干这个活没点勇气和技巧还真不行。
1: 哎呀，浑身好重啊，知道
2: 你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大蒜采收回来湿度较大，堆积起来容易发霉，所以就要挂在架子上面1个多月，等6月经销商来了再摘下来销售。

0: 你看这一个，这个它就像一个，就像一个梅花一样，就是那种形状很圆，很合适。
1: 每一瓣很匀称是吧？
0: 对对，很匀，我们这边叫均匀嘛，就很匀称。
2: 除了个头匀称，还得在这一年里没生过病，才能达到收种蒜的标准。
0: 这些蒜，可能他们家的蒜都是备很多锭的，要提前讲，我们的关系比较好，他才给我留个2000斤给我们。
3: 因为它的产量高，
0: 对，产量高，它发芽更快，长势更好。

0: 三四十吨，四五十吨。
1: 陈果的大蒜越种越好，这也让他在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多的想法。他又亮出了一招，不仅让大蒜身价翻倍，还拉长了产业链。这是黑蒜，正如其名，壳黑肉也黑。黑蒜是由大蒜发酵后制作而成的，很多消费者对于黑蒜味道的评价褒贬不一。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2: 剥开就能吃。
3: 对，几口可以吃，它口感是甜糯的，

0: 长，工艺又很合理的话，那做出来煮出来的口感是非常好的。
1: 陈果在云南同别人合作种植独头蒜，再收购回来加工成黑蒜，远销到欧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带动种植户亩产收益近20000元。从广西黄瑶的豆豉到四川成都的大蒜，他们都曾是餐桌上不起眼的小配角，却在有心人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主。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

0: 那道菜是什么？哎，您最爱的那道菜是什么呢？今天请到傅佳来做客，营养学硕士跟您分析一下，您这个夏天您最爱的那道菜，您吃的对不对？或者说您那道菜有没有什么缺点？当然，如果您全都吃对了，那么恭喜您。傅佳也由衷的替您感到高兴。当然，由衷替您感到高兴的还有我。
1: 经科学实验，蟹肉中含有的无机砷是自身有的，并不是加入西红柿后生成的，且含量远远不会致人们中毒。除了西红柿和螃蟹，龙虾和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同时会产生剧毒，也是广为谣传的。龙虾和维生素 C 同时，成年人只有一次性食用150公斤以上的龙虾，

就是容易糖尿病或者是血糖容易升上来，就是这个把水果当蔬菜对替换着那么吃，其实是还是有风险的，因为你水果吃太多，特别是西瓜呀火龙果，它吃太多那个血糖蹭就下来了。但是您说这个我就特别想到了哈，就是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西瓜一次可能吃不完，哎，把它覆个膜放冰箱里。

0: 没有就是像大家那么传的那么可怕，就必须切一什么一厘米。当然我们说您为了心理安慰您切了也没毛病，但是不切也是可以的。
1: 我浪费了多少西瓜芯儿啊哎，我还发现有一点附加，你发现没有，今年的西瓜太甜了。我以前往年很少吃火龙果，是为什么呢？火龙果它太寡淡了，不甜。今年我纯粹是因为西瓜吃续着了，太甜了。中国的西瓜又甜又便宜，真的是物美价廉，而且质量超好，甜的我吃。

0: 这些谣言过去经常出现，以后还会不断的出现。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衷心的祝愿读书俱乐部的朋友们都具有一双慧眼，把这些谣言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餐桌上的谣言终结于餐桌之上。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

0: 对，其实这是他的一个硬伤。
1: 哎，我说一句心里话，别说奶茶了，您一天您来个五杯十杯奶茶，您就吃大米饭，您一顿您吃十碗，您信不信您保证肚子疼。
0: 是，所以我们就说要聪明做聪明的，就是有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说有素养的吃货，做一个有素养的吃货，就别老被忽悠，您得知道啊，我为什么吃，为什么不吃，自己去选择，做正确的选择。
1: 哎，傅佳，接下来你的工作来了，你看前面呢我们听到了作者介绍这本书，谈到了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0: 当时策划的一个难点。
1: 嗯，
0: 但好在就是最后我们也是一个团体作业，我们这个小团队、编辑团队最后还是完成了。然后这个书里头我特别想说的是，里头它有一个就是卡片，我们设计了两张卡，所以我们叫盲卡，就是你可能买到这个书打开的是这个卡片，然后另外的本书可能放的是另外一个卡片。
1: 哎，我这本书是这张卡片，
0: 我
1: 少了哪本？我少了哪张？咱俩一样吗？
0: 咱俩是不是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你那是带粉的，我这是带黄颜色的。
0: 对，我这个是为了生活更健康。

0: 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从结婚差不多4-5年开始吧，就慢慢的有一种感觉，觉得呢他已经不爱我了。一开始呢，我觉得也可能是作为女性的矫情吧，我觉得他有不爱我的种种的细节，那我还一直在说服我自己，我说结了婚了，大家成为亲人了，那个爱情的感觉自然而然就淡了，这个呢也是很正常的，我也提示我自己不要有那么多的小心眼儿。
1: 嗯，
0: 但是现在结婚11年。

0: 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不要把这个时间拉长，因为拉长之后，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觉得时间拉长之后，我们更加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去解决了，因为它的那个就叫什么冰冻得更厉害了，你化的那个这个力量就变得不一样了，
1: 对，
0: 而且俩人就更加尴尬了，
1: 对，
0: 对，你就说不清道不明的。其实你要是一两天，哎，尴尬一下，你
1: 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才应该是对婚姻的态度哈。也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负责的人生态度，就是我想过什么生活，我要去为我的生活努力。
0: 对，而且大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是希望得到所谓要的有实用的干货。其实我
1: 在城市，我有孩子3岁的女儿，我小姑子经常是到城里边来办事儿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她要带她的孩子过来啊，那么也就会住在我们家。她的孩子比我还大两，比我们的孩子还大2岁呢。他虽然结婚比我们晚，但是一结婚就有孩子了。那么他呢，每次都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

0: 要带着孩子在我们家住，两个孩子呢倒是也还能在一起玩，但是我是最近才知道我这个小姑子啊是有乙肝的，而基本上就没有告诉我，我跟我老公说，我老公也是知道的，那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他来家里住了，和我们在一起吃，我们是有孩子的，我们有孩子，你至少应该告诉我，你应该让我有一些可以预防的措施。
1: 嗯，
0: 那么你都不顾这些啊？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能让孩子更健康一些？我一个当妈妈的，我生怕孩子得什么病染什么病，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跟我讲这些呢？我觉得我说的时候吧，跟我老公说的时候吧，我可能也是比较生气，我其实一直对于我小姑子经常往我家跑，在我家住这件事情，心里边本来就是有一点看法的。因为他好像觉得他哥家就是他家，所以

愤怒，是愤怒。我也打电话给公公婆婆了，我说为什么不说一下啊？这边也是你们的孙子啊，有没有想过孩子要是染病了怎么办？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结果他爸他妈反倒说我，说我不懂事，说本来他就有这毛病，你还提，本来他就觉得这个毛病

0: 摔门而去，现在回来也只和孩子说话，不和我说话，怎么办呢？
1: 嗯，我觉得如果单纯是一个乙肝这个问题的话，倒不难解决。我就是比较关注的是这个他这个小姑子就为什么有如此在家这样的一个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就是随时来去住，另外。

0: 我哥哥家就是我家，
1: 对，
0: 也他也并没有考虑过嫂子是家里边的一个女主人哈，他可能是这样的。
1: 对，
0: 那么这就一直让这个女士给我们提问的这个女士心里有所不舒服。
1: 当然了，因为你的领地就是
0: 被别人，
1: 而且没有征求你任何的同意，突然间就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0: 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儿，可能也还说得过去。

0: 们比较芥蒂的是乙肝病人的携带者，因为他在不告诉你的情况下，你似乎有被传染的可能性。
1: 嗯，
0: 那我也当就是简单说一下这样的常识，实际上就是你是可防可控的。
1: 嗯
0: 啊，跟很多乙肝病人相处，我们是没有那么大风险的，但是我们也要正视这个现实，来去降低我们对他的这个这种携带者或者是叫患者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和眼光。
1: 嗯
0: 啊，不要加重这个看法，对吧？那除此之外，你要解决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
1: 嗯，

0: 等等，就算你认定了，他所说的你应该净身出户，法律也不见得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判。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你都是，冷静下来你都是要考虑的。所以以我的观点，如果你觉得在这段婚姻当中已经是熬不下去了，
1: 嗯，
0: 那时间是第一位的。
1: 嗯。是的，
0: 所以你争取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要是说非要这口气儿不出不行，那我觉得你耗费了时间之后，我以我就是这几年来看的经验啊，这最后这口气儿其实也没出顺。
1: 哎，对，所以别想着出气这件事情了，就想着怎么解决。其实你快快开始，
0: 对，
1: 你以后的人生，
0: 对，那你那口气儿啊，其实也就出了。
1: 对，
0: 再者说了，我觉得啊，这里面我想到另外一点，其实这个也是我身边。

一位男士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岳父，我们因为我老婆这个人事事都听他爸的，而其实我的岳父岳母呢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那个小舅子，是一个四处欠款的人，说是要创业，其实据说欠了10多万的网贷还不上。

0: 没有界限的一个言听计从啊，我觉得他应该也有自己的一个生活边界，就是帮忙归帮忙，但是不能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么大的一个权益来去出让出来说给这边，那他到底人生当中有多大的一个事情和一个亏欠来让他这么去做啊？那这个如果你能了解得到的话，恐怕你能找到一些线索。那么原则我觉得还是要既定的，就是一家归一家，既然成立了自己的小家，那么
1: 划清界限，
0: 那么也就是说有小家的边界和大家的边界，
1: 嗯，
0: 帮忙的事儿，应急的事儿，这个都是咱们

在意我们那么美好的过去，我的未来你还是缺席，剩下一颗心碎。

熟的交替，免你余生颠沛流离，从花香鸟语走进黄昏去，希望你的梦能陪着你，陪你看遍日落和晨曦，让你随时都有枝可依。

0: 白蔡国祥说，世界杯期间用户可以免费解锁全套智能观赛功能。
1: 公寓楼和一处人群发动了空袭，共造成五人死亡。
2: 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昨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

0: 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持续到30号。
1: 英国交通大臣亚历山大当地时间19号敦促首相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赢得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

0: 莫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斯塔莫当天早些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1: 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地时间20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

0: 涉事船只在黑海海域遭遇无人机袭击，目前已继续航行。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
1: 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当地时间20号宣布，他已下令实施紧急状态，以解封全国道路。近期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0: 世界杯情报站，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比赛19号战罢，海地队在零。